karin ji hejmara me ya 0532-427-74-24 ra biriya WhatsApp-e hûn dikarin deng daxwaz û peyamên xwe ji me re bişînin. Jibir ve nekin li ser WhatsApp-e ji hejmara me deng daxwaz û peyamên xwe ji me re bişînin. Em bi hevdûra bernameyek bi coş û bi kelecanî derbas bikin. Em bi xwe amade ne hûn jî amade bin se em dest bi bername xwe dikin. Goşterim ay erciyayan, şuma işkene numarayı maya WhatsApp'a 0-5-7-4-7-8-9-7-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frekansa ne hubiyarın birleşme amedran ne vayu 5 semsuran ne vayu hirev nokta 5 reha heşta yuhevt nokta 8 merdin ne vayu 5 muşiken ne vayu 6 nokta 5 ma buğu amade biş ma ki amade bise ma despe bername hu kene nika qaybe şima goştaran erciyayen deyre ma Mehmet Şeyhora çavin xo veke ma diyari şima goştarvane veng radyo kene kerem bi kere ma piyana deyre goştari bi kere.